0: 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实地踏查，将根据现场路况评估安装事宜。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公众号啊，上面就说对 AI 说请到底有没有用哈，我就被这个话题就深深的吸引到了哈。有人说没有用，有人说哎对 AI 客气一点，你上网搜索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连夜找的资料，这还让我真是摸出了点门道哈。你对 AI 客气一点，那 AI 来说还是真的有点用了。因为一项2024年研究，用中文、英文还有日文，我向 AI问了16000多个问题，那考察不同程度的礼貌措辞对输出质量的影响。其中呢，单说一个请字就被排在礼貌程度的第五档的一个位置。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你直接骂 AI，AI 可能当场就给你摆烂了哈。然后呢，如果你尊重 AI， 那么就是特别特别尊重，就是尊重的有点委曲求全了。嗯。我们看好像也不是很起作用，所以结果比来比去，在礼貌程度中中等，也就是说请 AI 给出的这个质量是最高的哈。那如果你要太过尊重，也是同样会给你摆烂的。所以特别有意思哈，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包括这个人与机器 AI 的尊重，大多数都是中性礼貌的问法，都会得到我们的这个高质量的一个回答，要好于粗鲁的问法。这种效果在人文领域的问题中会显示出的更加的明显哈，也反映了一些人类社交的一个特质。你对我尊重，那同样我也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如果你粗鲁无礼，就会带来对抗，礼貌会带来合作。那么以及不同文化也对礼貌的定义不同哈，其实有样学样。你对 AI 说请呢，对 AI 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哈，对你自己来说用处会更大。所以我们怎么说呢， AI 现在可能是越来越像人了也是需要对他说一声请谢谢，那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效果。嗯，比如说就是说一些好的话哈，都会让我们的多巴胺还有内啡肽、血清素等激素的分泌让你更快乐，情绪也会更好。嗯，那你说这样的话明显会激活人的这个积极情绪。那如果你对 AI 冷冰冰的，一点都不客气，这种行怪会溢出到你和其他人的交流当中，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哈。所以人与人的交流，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这个礼仪，无论是人类还是 AI 组，总而言之，就是哪怕不是为了让 AI 好好干活，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更加健康，跟 AI 多说一个请字其实也不错啊，而且是非常轻松的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任何的答案。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白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我们看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2级。今天温度比较适宜，但只是呢，今天会有小雨，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一起来关注路况。我们看一下顺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116米，缓行381米；顺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45米，缓行488米；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2米；菊花路东向西，从北新胡同到顺花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57米；天池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48米；梨花路西向东，从玉新胡同到 到延西街辅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9米。滨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延虹桥，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4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90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98米。金达莱街北街北向南，沿河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75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明天就要到了一个特别的节日，也就是七夕。我们看一下七夕当天呢是8月19日，那广东深圳、安徽黄山、四川达州等多个民政部门啊，宣布了婚姻登记处会推行午间不间断办公、下班延时服务、不办完不打烊的服务哈。明天是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哈，也是有很多的情侣会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登记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民政部门啊，也是加班加点，一定要完成当天的一个任务哈，体现到我们为民服务的真正的本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16号，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的一个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游团产品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隐含着隐性的购物、强制的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那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发布了情况通报，立即开展调查。所以我们在规划自己的旅程的时候，报团的时候哈，一定要看一下它的价格。你要是发现它的这个整体4天5晚的价格不超过1000元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它的真假性了。即使它标注是纯玩，可能实质内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好，我们再来看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营收137.33亿元，同比增长2.0%。以方便面为主的统一食品业务呢，得到了收入是56.34亿元，同比增长了4.7%。这一轮的增长几乎是全部由价格的提升的一个驱动。3-4年间，康师傅经典桶从4元涨到5元，涨幅25%。方便面确实是卖的比以前更贵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价格好像在2元左右上下浮动哈，当然随着我们的经济的增长哈，物价也是有所调整的。什么时候会吃方便面？我觉得可能就是偶尔的那一刻，就不会经常去吃哈。会在这个一个月偶尔会贪吃那么1次2次，因为我觉得方便面不是特别好消化哈，而且虽然是给了我们的这个方便，但是实际上它的营养价值来说哈，没有蔬菜水果来得更加直接，对吗？我宁愿吃这个蔬菜水果，其实自己做更加轻松啊，会比这个吃方便面来得更加的有营养。每个人追求都不一样哈。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举行的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是11.11万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同比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同比增长5.2%。我们看到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出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域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那此次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 成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椎腰背疾病、冠心病等。那手术操作的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还有腹股沟疝小术、还有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这些是技术的成熟，基层具备开展

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2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的30个，也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病。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标准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发布。5项标准系统呢，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的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涉及认证测算、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形成万亿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芯片有5项认证认可的标准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未导圆、尖锐尖端突出、还有孔及间隙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志缺失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理机制。确实，我们既然都买了儿童寝具呢，肯定是对这个环保有一定更加严格的标准，如果质量不达标，甚至超出了我们就是国家规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一定要严审并且做出罚款，让他们下一次不敢、不能、不想去做。我们看有害物质的限制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有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因素，有一件样品可以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我们看到京多喜品牌的样品镉的含量超标2倍，铅的含量超标10倍，儿童啃咬或者是触摸床体，重金属就会通过口腔或者是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也会产生重大的危害，希望大家能够引起注意。我们在给孩子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是注意这个正规的一个厂家，切不可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又是因为它的标题比较吸引人，说是达标的，我们就相信了那如果要是买了的物品你发现有问题、有异味的情况之下，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条款，还有这个通过消费者协会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再看这个夏天，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现在是末伏，那大批的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即使一站式采购呢，也是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源等新型消费。老实说，很令人震惊，商贸城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曾去过很多国家旅行，但是没见过这么先进的那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日均客流量是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是1.2万人次，同比上涨了30%。你感受到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了吗？是的 ，China Maxing 潮起，还有 China Cool 也是看见了中国。确实，中国确实是很凉爽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空调，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风扇都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夏天总是能够温柔以待的。好，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调理脂肪肝的消息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我们来看晚上不吃饭，只喝一杯水就入睡，这是谣言。专家表示，养肝不是说越饿就会越好，也不是说某一顿绝对饥饿，而是要把一天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当中。此外，对于糖尿病患者还有营养不良的人群来说，极端的饥饿或者是突然停止进食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
三餐我们的谷物还有蔬菜水果都要备齐，而切不可说我为了减肥我这顿不吃了，那下一顿有可能你会疯狂的去找补啊，就是去补你的热量差，可能分开吃你不会长胖，但是一顿吃下去之后可能会长胖的几率会更高，也会对我们的脂肪肝不利。好的，我们再来看七万现金误当废品变卖的消息。装有七万元现金的塑料袋混入废品中被变卖了，这可急坏了市民张先生。情急之下，他找到派出所求助。我们看到民警耗费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帮张先生找回了现金。那为了感谢民警的付出，张先生专程到派出所送出锦旗，表达感谢。我们的民警真的是不怕脏不怕累，也是起早贪黑的啊，帮助我们的张先生找回了七万元现金。所以提醒大家，在卖废品或者是在去回收衣物或者是送人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把东西弄清楚哈，要不然后期再去寻找就非常麻烦。

我们再来看北京野生动物园，叫斑鬣狗竟然拆下了观光车的车牌，园方工作人员就回应说，斑鬣狗在犬科里是数一数二的淘气啊，很难去避免这种情况，也不能教育，这是一种非常的天性释放。园方还表示，北京野生动物园使用的是定制观光车，目前破损车牌已经重新补上。在动物园里看动物解放天性的时候，确实是特别有意思的哈。有的动物为了这个能够快速的获得想要吃的食物哈，竟然会给人类表演转圈跳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这个假期带孩子出去看一下动物，也是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啊，开启这个好的状态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影是什么？欢迎来到龙餐馆哈，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去了。我们看到记者就采访到了故事原型之一的刘磊，他曾经在伊拉克经营中国龙餐厅。那据悉，2003年30出头的刘磊在深圳一家软件公司是从事了 IT 工作。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呢，他就辞去了工作，带着几千美元辗转进入巴格达，没有餐饮的这个经营经验，也没有当地的关系。他在战后的巴格达开启了一家名叫中国龙的中餐馆，他拿着一份中国菜谱进入美军驻扎的绿区，把宫保鸡丁、蛋炒饭、酒卖给了这些人员。那么丁磊告诉记者，他曾经亲眼也见过这个悍马车被炸翻，也经历过炮弹从房屋上方飞过，出门买菜的时候为了防止汽车被人安装炸弹，他每次回来都要检查汽车的底盘，他不能走固定的路线，也不能够在固定的时间出门，时刻会去观察周围的动静。他形容那段日子里的生存智慧像鲶鱼一样的生活哈。2026年，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电影里许多细节勾起了他的回忆。他说能看到很多现实中的影子。回头看，刘磊认为去这个当地呢是自己人生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也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一个经历。他说，我想做的事儿基本都做到了，很大程度上是运气好。出发前他又看了一遍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其中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这句台词让他觉得与自己的个性相契合。刘磊对历史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我想哈，他还是想抢一个时机啊，所以他去了伊拉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拼豆店啊，拼豆店的价格呢现在非常的卷啊，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拼豆店，所以现在已经低至每小时7.9元。一代人，我们那代人是有一代人的十字绣，那这一代年轻人的我想就是拼豆了。过去一年多，主打解压治愈的拼豆也是迎来了行业快速发展的全面爆发，一度被视作普通人投入少、上手快、毛利高的新创业风口。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新店入场，看似低门槛、低成本的热门赛道，也同样迎来了两难的行业困境哈。那连日来记者也走进了很多拼豆店，那么发现了他们都是在价格内卷，利润也是持续缩水，曾经动辄50-60甚至过百的单人单日消费，如今啊不少门店推出了甚至个位数的一个团购套餐。那也有这个拼店的这个店主告诉记者，竞争肉眼可见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拼豆手店的店主无奈地表示哈，

我们看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条信息哈，就是莫服运动强度要打7折，温和运动才是莫服的正解啊。莫服天气人体消耗大，运动不再像盛夏那样容易大汗淋漓，运动强度呢我们也要适当的降低，可以根据自身状况控制在平时的60%至70%，比如平时跑得快跑得远，可以适当的放慢速度，缩短距离，循序渐进，不要突然加量，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热身，让身体逐步适应，避开11点至下午16点的气温最高阳光最强的时段，项目会以游泳、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温和运动为宜，穿着透气吸汗的衣服，也可以遮挡这个遮阳帽啊，太阳镜的一个防护。马上就要到七夕了，那七夕当天上映的爱情片呢是有2部，往年七夕呢院线都会推出一批爱情题材的电影，将节日的仪式感转化为这个票房，今年七夕这套沿用多年的生意逻辑有些失灵，当天是只有2部爱情片上映，与此同时犯罪、惊悚、冒险等不同影片的类型是同天开画，多元题材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七夕档啊。那回看往年七夕档期往往都堆扎4、5部甚至更多的爱情题材影片，青春暗恋、现实爱情轮番登场，影片排片也会偏向爱情片倾斜，黄金场次的大半都会留给爱情片，但今年不太一样哈。那8月19日七夕当天上映的爱情片仅仅只有2部，看来大家现在的口味可能不满足于这种情感，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多元化，对吗？我们再来看一则消息啊，这是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在直播间里看到主播展示的是特别松软哈，那消费者买到的东西却是板结粗糙，实体店试穿的鞋子舒适跟脚，线上买的同款却是磨脚有色差，同一链条同一链接下单，有的能够拿到好的消费者，那么有的边远地区的消费者却拿到次一些的，简言而之就是 AB 货。那么 A 货呢就是精家商家呢精工细作的 A 版用来招顾客的，再来配一个减配版的 B 版卖给消费者，所见并非所得，这也让客户很受伤。为什么会存在 AB 货？有的商家是故意的，在直播间展示这种卖相好的样品，等这订单到手了再交给工厂按低的标准生产，做工用料悄悄缩水，压缩的是成本，有的是品控失手，造成不同批次的产量的质量加速啊，就是质量差异大，特别是工厂代发、云仓发货流行之后，很多店主自己都没有见过商务，更谈不上质量这样的一个把关，这样看卖羊头挂狗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实是让人很生气哈，就我们说挂羊头卖狗肉，看人下菜碟，这种新变种先是给消费者一个质量可靠公平交易的预期，最后你却违背了他的意愿，让人感觉被耍了哈。其实消费者不买单是对的，那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与这个商家进行这个抗衡哈。那在 AB 货的游戏中其实是没有赢家的，给这个劣币留空间就是逼用户用脚投票，就是失去消费者本身，也会让这个全社会一起为抬高信任成本买单，让诚信者不吃亏，投机者付出代价，电商的经营基石才能够筑牢。所以我更倾向于在这个线下购物，看得见摸得着啊，质量我们至少是有把握的，而且它的这个商品也是能够我们值得信赖的，对吗？好了，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5: 唱，那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4: 七度。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7: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安静》，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2: 我发现了
0: 啊，
2: 就是时间的流逝，包括每个月每个星期，它没有固定的规律。
0: 怎么讲？
2: 因为只要哪天开始上班，哪天就是星期一。所以对于你来说，今天是星期二，但是今天才是我的星期一。
0: 好吧，你说话一点都不气人。好了，接下来一个小时啊，这个周一快乐吧啊！大家都懵了，今天是周一吗？
2: 今天是周几？看你心情。
0: 今天是泽老师的周一。
2: 你要是想，今天可以是星期五。
0: 只要你敢想，
2: 对、
0: 嗯、对不对？
2: 只要你明天敢做，
0: 对。然后继续听歌啊，一个小时听歌时间，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来自于大壮啊，曾经也是关注我们左老师的人，对不对？
2: 你现在也关注着呢？
0: 没取消，没取关？
2: 没取。
0: 哎呦，他就一直关注着呢。
2: 一直关注着呀，账号都停更一年了。
0: 真有长性。
2: 没取关，这是真喜欢。
0: 来来来，听一下大壮的《当初的我们》。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5: 唱，那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2: 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7: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13: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
2: 是的，
0: 下半段一样，第一首歌分享来自于周杰伦的歌，这首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
2: 拉倒就拉倒，
0: 拉倒就拉倒。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7: Hello， 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昨天晚上下一场小雨啊，不应该是小雨，应该是中雨啊。这场小雨中雨结束之后呢，感觉整个城市的这个空气都是非常的清新。那这样的好的天气，这样的好的感觉，让我们继续一起向着远方出发吧。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好，9: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声色旅行。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 BRT 二期通车呢将会正式的通车，给各位介绍一下。各位呢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到如果想要赶个这个热闹的话，凑热闹的话呢，可以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可能会进行连线，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微反市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呢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开始，那给各位来详细介绍一下。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负责人江铁，你好。您好，
1: 你好，
0: 您好，
1: 能听到吗？
0: 我们正在为您正在为直播当中啊。那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是今天几。

0: 点正式启动呢？
1: 我们这个活动是今天下午4点正式启动，然后5点左右会有一个正式的开业仪式。
0: 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位置是具体在哪里？
1: 是在延吉1978文创园，在市政府的南侧。
0: 然后来，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然后大家今天晚上可以亲热的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我们今天主要有两大板块是比较特色的内容。第一个是舞台上面，有一个开业仪式，然后包括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演出，有民谣啊、流行这样的乐队表演。然后另外是有一个小惊喜的环节，就是我们开业会放气球啊、亮灯这样的环节。然后再就是我们舞台上还会有3轮大屏幕的抽奖，然后随机抽取幸运观众来发放这个奖品。然后再就是互动游戏的板块的话，我们是设置了3个互动游戏，一个是丢沙包、钓虾，另一个是猜拳赢霸王餐，这是我们今天的特色活动。
2: 那就谁把这名得换一个，
3: 对，然后第三个可能是什么红。
0: 喂，
1: 喂，
0: 能听到吗？我想问一下，这个活动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1: 今天的话是从下午的4点到晚上9点。然后如果是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活动是从今天开始，8月18号到10月7号。基本上是每周都在运营的。然后我们是分两个模式的，是大集和小集。周六周日的时候是叫大集，然后这个可能是从下午2点开始，然后到每晚的9点。然后平常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就开放小集的模式，就是一些常态化的运营，大家可以逛吃。然后这个是运营时间是从下午的4点到9点。
0: 好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具体位置呢，是在这个1978文创园这个位置附近哈。然后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是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就会陆续有这样的活动了，而且呢是会持续到晚上9点，而在接下来一直到10月7号，我们这个活动都会持续的进行。除了今天开业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互动啊、抽奖，还有一些演绎，而在接下来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的演绎。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比如说美食也好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商铺也好，都会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我除了这些介绍之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目前没有了。
0: 好的，那谢谢。
1: 欢迎大家多来。
0: 好的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啊，还有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多多的去捧场，到这儿一定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4: 跟着心去远方，路很远，
5: 还有2000米，
4: 但知道方向。
6: 你好吗？
4: 音乐和美食约会，
7: 快看牦牛，
4: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8: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4: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9: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4: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刚给我做了一个详细介绍，就是 Viva 市集今天晚上将会正式的开始营业，希望大家可以来到1978文创园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气氛了。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对于我们延吉的这个百姓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不仅出行也带动了整个旅游的体验啊，就是我们的 BRT 27正式启动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就是我们延边晨报的记者啊，孙雪，然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体验情况。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就叫做今日下小雪啊。你好，夏小雪。你好。
1: 啊，那个，对，我刚刚呢就是正好是体验了一下咱们 BRT 27正式开通啊。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特别的方便，特别的便利，因为这个呢大家也是期待已久了嘛。因为这个 BRT 27开通之后呢，就是会为我们城东城西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特别大的方便。
0: 嗯，好，再来说一下您的这个体验 啊。
1: 对，因为就是我刚刚呢，因为。

0: 以前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咱们想从东边哈，一直到我们比如说到西站呐，或者是盐大呀，
1: 嗯，
0: 就大家呢经常得要到公园站去转车啊，所以就是还不是那么的方便啊。但是这个 BRT 二期开通之后呢，应该说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说贯通了咱们东西啊，东西的这种交通。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无论以后是比如说你孩子可能是在新街小学上学，对吧？
1: 嗯，
0: 那咱们从西边呢就可以直接的坐这个 BRT 啊，特别的快速。因为我刚刚呢是从延吉西市场站，然后坐到了这个体验了一下，到咱们延吉西站啊，就是整整用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全程不堵车。然后因为 BRT 都是有这种快速公交车道的嘛，所以特别的便利。然后上车之后呢，咱们直接就是在进站口扫码，或者是你可以投币啊，这个用现金支付啊，都是可以的。进站之后呢，就不需要再付费了。然后如果说停站台你想要换乘的话呢，也是不需要再次收费的，特别特别的方便啊。而且这次呢，咱们 BRT 二期的这个是全长是2.75公里的，咱们从延吉新市场北至进学小学站呢，设立了4个公交站，还有7个站台，包括比如说像延吉市的新市场北站啊，还有百丽城站、德民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啊，这4个站台。然后呢，途经的线路是有10多条的，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啊，说我可能找不到这个车次啊，或者是怎么样去乘车，因为你完全是可以在每一个站台啊，这个上面都是有指引的，大家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包括你怎么换乘啊，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告诉你。因为今天在现场记者还采访了一下，就是我们从河北廊坊来了两个游客啊，这个游客呢今天也是赶巧了，他第一次体验到了咱们这个快速公交，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这个是第一天开通啊，然后还挺幸运的坐上了这个快速公交。再有就是咱们延吉市民呢，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采访，大家对快速公交的二期开通也是抱有特别大的期待啊，然后大家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从这个进学小学到新市场，有一位这个阿姨啊，她就是体验了一下，她就觉得太方便了，太省时间了。
1: 嗯，好，那您现在已经到这个高铁站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是全程体验了一下这个高铁站啊，到延吉西站，特别好，特别便利。
1: 有没有感觉它就是，如果说真的我们要着急赶高铁的话，如果是坐这个 BRT 的话，从东到西的话，是不是要比我们正常开车要能节省一些时间？
0: 真的是很省时的，因为咱们开车可能还会有在路上堵车的时间，对吧？但是刚刚我是坐了这个公交车，虽然可能第一天哈就是人有点多，然后并且今天是这个属于也是工作日嘛哈，所以就是人是有点多的，但是完全不影响啊，因为它这个快速公交车道走的是那种专用车道，就不跟那个社会车辆，就是也不跟社会车辆产生冲突的啊，所以不用担心，特别方便。
1: 好的，那具体的这个购票方式应该是和一期差不多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今日下小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抖音号或者是他的这个视频号啊，叫今日下小雪啊，给我们带来详细报道。然后再次感谢我们延边晨报的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谢谢您，也谢谢您的这个体验，然后也祝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和旅途顺顺利利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没知道这个气喘吁吁的在给我们这个发回现场的报道啊，那从今天开始，对于我们延吉市的这个市民来说，百姓来说，又将非常便民的实事，就是我们的 BRT 二期正式启动了，大家呢可以先去感受一下。刚刚也说到了，从东到西不用换乘，直接到达目的地，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尤其像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延吉的很多重要的一些景点也好，包括一些重要的地方呢，都会在一条线上。比如大家可以乘坐这辆 BRT 先到达延边大学，或者到达州政府广场这个阿里郎广场，对吧？然后像往下走，可以到达这个很多像延吉公园，然后过了这个公园桥之后，可能会到达的就是百丽城西市场，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可能会到达比如说千盛老千盛，现在我们叫延百啊，也叫延百。再往下走的话，到了金云小学这一面，真的是贯穿整个延吉市。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介绍了新的 BRT 呢，二期呢会有西市场北站，分别有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50路，然后西市场站的西行的站点呢是有24路、26路、37路、39路，还有48路以及50路啊，这是西市场北站。另外呢，百丽城站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为东行线路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51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 47路、50路和51路。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个站点呢，就是德明宾馆站。这块呢有9路、24路、37路、50路、51路、9路、14路、24路、25路、32路、36路、6路、37路和47路、50路和51路。这个西行和东行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另外呢，进学小学站呢就是中央导师站台，它是一种导师的循环站台，所以只有一个站台。那么停靠的线路是37路啊，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如果各位呢还是有更多的一些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延吉公交集团。好了，给大家做完了一个详细介绍。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尤其是你看刚说到有河北的朋友来到延吉来体验啊，包括很多外地的朋友，今天如果你来到延吉旅游的话，也可以见证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就是来做一下这个 BRT 的27，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第一次正式的发行和启动啊。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要相约在延吉市的魏晚市集 Viva 市集，当烟火升腾，晚风渐起，属于延吉的潮流文旅新场景，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晚上的四点钟，大家可以来到这个以魏晚赴烟火 Viva 御延吉这样的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的 Viva 魏晚市集，那么将会在今天正式的启动，位置呢就在延吉1978文创园的北侧，大家可以去凑凑热闹感受一下了。本次市集呢采用的是创新大吉加小吉的这种双运营模式啊，在周六周日的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将会开启热闹大集，烟火、餐饮、包括特色小吃、文创零售、高校创客以及潮流原创主理人等摊位呢全线开放。现场不仅有琳琅满目的这种特色好物、地道的风味的美食，还会上演朝鲜族民俗与现代的潮流交融的舞台表演，包括像一些游戏、丢沙包、钓虾、猜拳、赢。要不你们进来说呢？要不你们进来说呢？我是没说完啊，这个丢沙包还有跳虾还有猜拳赢霸王餐等趣味互动的游戏轮番上演，我感觉外面比我们里面还热闹，参与活动还可以来解锁互动兑换福利，别忘了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威宝魏晚市集，8月18号正式的开市。另外介绍一下，除了现场呢还有很多一些比如非遗的手作呀、咖啡花艺呀等等特色主题的活动，既有浓浓的烟火气息又满是青春潮流的这种氛围。好，那给大家再次预告一下，今天晚上下午的4点钟，我们将会正式相聚在魏宝市集，大家一起来到现场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了。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岁月磨洗，
3: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3: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3: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4: 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我们总在生活里不停奔赴，对外保持热忱，接纳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人的内心也会有疲惫过载的时候，也盼望有这一刻可以关上喧嚣，卸下所有的负重和纷扰，来好好安放自己。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叶元玲这一首《我心已打烊》。

千金美人鱼来自于甘婷，90年代清新治愈的怀旧曲目，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份属于童年的浪漫想象。纵然长大之后要面对现实的琐碎，我们依然可以守护心底那份干净纯粹，保留一份天真与向往。接下来收听这一首《千金美人鱼》。

伍思凯《爱的钢琴手》2003年的作品，轻快温暖的爵士流行曲风。歌曲跳出情爱叙事，把音乐比作传递力量的载体，如同钢琴手用旋律来传递温暖，抚慰人心，给身边的人带去慰藉和光亮。音乐就像一位无声的钢琴手，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就可以抚平疲惫，驱散低落。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可以做生活里的钢琴手，用自己的方式向周遭传递善意和力量。

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可以说2000年前后传唱度极高，旋律大气坦荡，内核讲的是坚守本心，恪守道义，面对世事纷扰，守住心中是非标尺，行事坦荡，俯仰无愧。世间世事纷繁复杂，会遇到各种诱惑，也会遭遇迷茫，所以最难能可贵的便是守住内心的准则了，行事光明磊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做到凡事无愧于心。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5: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这首歌曲是2011年的影视剧插曲，可以说当年广为流传。生活之中很多情绪我们习惯默默放在心底，有理解，有惦念，有想要诉说的万千心绪，却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出口。那些藏在心底的心声也期盼能够被听见、被懂得。

爱不爱我，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的摇滚经典作品，粗犷直白的摇滚唱腔。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真诚的共鸣，不需要敷衍的客套，也不要模棱两可的距离，盼望彼此可以卸下伪装，拿出最真实的状态去沟通，去相处。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零点乐队。

左边来自于杨丞琳，发行在2006年，编曲安静内敛，唱出内心的期待和落寞。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却常常被忽略，内心的期许期盼能够被看见被重视。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5: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7: 三句台词。
8: 演员呢？
9: 天不不。
10: 没有不用太细。
5: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5: 欢迎大家。大中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好呀，大家照例来和大家聊天了。那么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哦，今天天气还不错哎。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高兴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我们的 BRT 然后这个新开通运营了啊，那大家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了，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天呢。那明天想必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天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有这个情侣啊，对吧，这个小情侣来说，明天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天。明天就到这个七夕了，那么今天呢好物推荐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送礼的难题呢？尤其是像送这个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然后呢就会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疑惑啊，不知道该送什么啊，送了不合对方心意怎么办啊？包括有的时候去送好朋友礼物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情侣或者是好朋友的话，你送对方什么，他都会很开心的。当然了，还。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妙招的啊。然后呢，因为是七夕快到了嘛，所以我们主要聊一聊啊，送这个男朋友什么礼物，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其实呢，我觉得送男朋友礼物的话呢，他有一个铁律的，就是他最懂最爱的那个东西，你千万不要给他乱送。因为有的要么就是太贵了啊，要么就是你买不对啊，有的时候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去买这个东西。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哎，之前女生给男朋友啊买礼物，买那个4090，对吧？然后那个显卡啊很贵，然后呢都说网上说很好，然后他只买了一个4090，但是他们家并没有这个电脑的主机能去用，然后所以呢也是闹了一个笑话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怎么说呢，这个给直男送礼物的粉诀啊，就两个字儿吧，我觉得就是实用啊。因为做这一期节目之前呢，我特意采访了啊我这个10个男性好朋友，然后他们都说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9个人都说想要一台手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个月这个iPhone 18 Pro 会发布啊，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说不仅要想要台手机的。而大多数啊都有说收到过一些很用心，但是他们又觉得说有一点哎莫名其妙的礼物，但是又不得不去演的很喜欢啊。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用心的礼物呢，我觉得就是你直接去升级一个他每天都会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会出错，然后又很合他心意的啊。对，比方说像你的对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像这个职业啊，或者生活习惯啊，或者是兴趣爱好，然后去做一个小小的礼物大盘点，那么大家就按需自取。就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是那种啊贼爱上班贼爱赚钱的那种人，那么我们就要送他一些就非常实用啊，但是领导跟同事可能看不出品牌的，就比方说是那种搞技术搞摄影的，那平时的装备特别多，那你这个时候你去送他一些装备，你还要去做很多功课，很有可能是送不到他的这个心坎里面去。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送他这个澳洲的 Barrow 的这个包包啊，平时各种尺寸都可以选择，而且呢就算他是那种平时不会收纳的，那这个包也可以把他的这种工作秩序整理得很好。那如果说哎比方说可能是一个小领导了，那平时还要像一些出差呀 啊见客户啊，那咱们就可以送他这个 Omi 那个办公背包，或者是那种办公室的行李箱啊，我觉得那种办公行李箱也很好用。当然了，如果说你的对象是那种比方说像文案工作比较多，或者是脑子里面他想法比较多，爱写东西爱阅读的，那你可以去送他比方说像这个Supernote， 他有一个超级笔记叫 NoMind， 那这个玩意呢我是被哈利波特的作家 JK 罗琳种草的。他是发了一个帖子说他儿子送了他一个书写屏，是他作为作家几十年里啊遇到过用过的最舒服的。而且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居然是一个中国的公司，这个我一个朋友已经下单了啊。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使用体验如何，但是我看那个帖子我倒是挺种草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Tagic 这个桌面的充电台啊，我挺多男性友人都去买了同款，它就是一个可以放在你办公桌面上的，让你的所有线一下子都变得很整齐的玩意儿。它不见得说哎有非常的贵，然后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而且是它用的时候就是每天都会看到的这个东西。那如果说哎你的朋友是一个比较爱健身啊，爱搞点户外的，想要格外实用的，我觉得你可以去给他升级一下他日常用的这些东西，比方说像这个水壶啊，健身包啊，对吧？比如说像这个水壶，那咱们就不要买这个 Stanley 的这个了，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小女生，就是如果说你去送女生啊一个比较爱健身的女生，我觉得这个是白女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品牌嘛，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去送这个女生这个牌子。但是男朋友你可能比较硬汉啊，或者是比较喜欢去户外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就可以直接买这个液体的啊。虽然就是我现在没有男朋友啊，但是呢我之前啊是给我的一个男性的朋友然后买了这个液体，然后他非常喜欢。那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整个风格比较年轻啊时尚啊，那我们就可以买这个 Owala 的，然后他这个水壶是在那个北美风还挺大的，就如果说你要送他一个健身包的话也很好啊，这个包就是平时是可以用的。那比方说像这个 Lululemon 的这个 Fast Trick， 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然后呢我觉得而且很能装啊，就是很能装东西啊，那很好用还很好看，而且有很多的背法，你记得选一个颜色比较好看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买两个包，然后你自己用一个，然后你男朋友也用一个。然后我是觉得就是

Lemon 在国内市场的这个价格有点偏高，然后大家如果说有一些代购的渠道的话，我觉得可以比方说像这个北美的代购啊，还是挺便宜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找这个代购，然后呢，最近其实，在淘宝上面啊，这个L 啊，它就是也是一个在北美比较火的一个牌子吧，然后最近呢是在这个淘宝上面有店了，然后怎么说呢，价格稍稍有一点点偏高啊，这好像就是前几天的事情，然后呢，就是穿着也挺好看的，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还是代购买比较便宜啊，那当然这个有点扯远了。那如果说你是想在这个实用上面啊显得高级一点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比方说他平时健身的话，你可以送他一个好一点的一个筋膜枪啊，就是这个Therabody 的这个筋膜枪，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呢，保证他在健身房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旁边都是比较羡慕他的这个眼神。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这个男朋友他比较喜欢，比方说像打羽毛球，你也可以尝试着去送他一个这个球拍，他不一定说要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因为一般打羽毛球的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用的比较顺手的一个拍子，但是打羽毛球的人一般都会有两个拍子，他会有一个备用拍，然后这样呢，他这个备用拍也会天天拿着，然后他偶尔的时候拿出来打一打，你可以买一个就是比较有风格的，个人风格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也蛮不错的。那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是那种比较有 style 的，然后呢，其实你可以试试这个And Wonder 的一些冲锋衣，比方说像卫衣呀、冲锋衣呀，我觉得还是蛮时髦的。应该这么说，就是他们的衣服可以让一个没那么会打扮的男生看起来很有范儿。那比方说，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你就一套就显得很帅。然后，而且我觉得还有呢，就是像这种Snow Peak 所有的配件都很值得去购买，它就是那种看起来很极简风的那种美学吧，我觉得是挺好看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之前网上还有一个挺火的，就是那个Patagonia 有一个摇粒绒那个马甲外套，就是很保暖、很好看、很百搭，还很低调。这个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非常喜欢穿这个，然后我觉得他穿上也很好看，然后拿出来给大家推荐啊。虽然就是爱情不一定吧，但是那个衣服号称是可以保修一辈子的。所以你送他的话也是蛮有排面的啊。那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给这个直男送礼物，你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贵了好像就显得说你比较有心意呢。很多女生就可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啊。当然我就是不是就是在这里贬损大家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就是你给男朋友送东西，其实我是觉得你可以稍微比他低一个等级，就比方说你男朋友送你这个大牌的奢侈品，你就送他一个1000元的这个轻奢。如果说他送你一个轻奢，那你就选一个比较大众一点的，可能3、500块钱的。那如果说他送你2、300块钱的东西，你可以送他一个比较用心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无论是从经济上嘛，还是从心理上来说，我觉得都还不错啊。那如果说，你想替男朋友做一些这个形象上面的管理，那么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这个香水啊。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的香水味道很好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品的人。然后呢，一个就是你可以送他一些比较小众的这种品牌啊。我是觉得就是男香吧，它真的有的很多做的很大众，然后但凡是一个这个香味很好闻，然后所有的男生都喷起来了。就是我经常会在不同的男生上面啊，就是身上。我是一个鼻子很好的人，然后会闻到同一种的味道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大众。所以呢，一个是你可以就送他这个Epistle 它就这个名字叫 HYWL，就这个香水你一喷上，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那种内涵而独特的人。而且你既然要送香水了，其实我就觉得你就送一些比较小众的吧，小众的香水，一个是就是它的味道比较独特，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东西。当然，你要先去看看你这个朋友他，比方说他有一些，比方说像水声调的啊，有些人就会晕这个水声调的这个香味儿，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会比较晕这个像怎么说呢，就是醛味儿啊，就是醛味儿很重的，然后就会晕。然后我自己我是很讨厌那种就是脂粉香味儿的，对，我是会晕那个脂粉香的，所以你这个要提前做好一些这个小调查。当然了，就是男香他基本可能都是做那种
树木啊、森林啊、水生调之类的，所以还是挺难踩雷的吧。当然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就是北欧的香水品牌啊，叫Frama 啊，然后里面有一个香水叫做Deep Forest，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啊我的朋友从日本给我带过来的时候。真的很好闻，就是它喷在女生是一个很中性的那种香，然后它喷在男生身上，你就能想到那种很干净啊，很就是那种不会过分精致的那种，有点像INTJ 气质的那种男生吧，我是这样觉得的。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男生是那种比较享受生活的那种小资男，或者喜欢喝咖啡的，你就可以送他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咖啡杯，我很多朋友去做这个手冲咖啡的，他们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杯子这个东西永远不会觉得多。然后呢，你可以就是送他贵一点的杯子，便宜一点的杯子，我觉得他都会去欣然接受啊。但是如果说真的，就是我觉得能听完这期的节目的女生，我觉得你的对象收到任何礼物，他都应该感恩戴德。如果说哎你送他什么的话，他还那么挑剔的话，我觉得建议你直接换一个对象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里面找到那个特别的人。那我们话说回来啊，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这个非常好用的送男生的礼物，当然了，还有一些我觉得无论是送男生还是送女生来说，包括是送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产品啊。然后首先呢，我是觉得就是浴巾啊，对，我觉得是这个无论是送男朋友、女朋友，还是送非常亲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特别特别好的礼物，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用。用浴巾，然后用的时候呢，就会时时刻刻想到你，因为我对象就之前送了我一个浴巾，非常非常的好用。然后，而且他送的时候呢，他就说，哎，这个是我当时去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酒店，然后他们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浴巾，我用着的时候就特别好，然后就想到了你，然后呢，我就给你买了这个特别好用的浴巾，然后呢，我就是确实是天天都在用，然后每次用的时候都会想到他，然后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哎呀，真的是很有小心思的一个礼物吧。然后呢，浴巾送礼呢，其实到底就两个品牌嘛，一个是这个西班牙的 Abyss，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葡萄牙的这个高雅。那我记得就是上次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旅游吧，然后他们那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酒店，我忘了是哪个酒店了，然后呢他那个就是有一个酒店的那个礼品的那个礼品店的正中间，就是摆的是他们这个高雅的这个浴巾，然后非常非常好用，非常非常好用啊，真的很推荐大家。然后呢，另外呢，就比方说，哎，如果是那种在小几百的预算，其实我觉得也没事儿。我觉得可以送，就是尤其是比方说像朋友啊，就是乔迁新居了，或者是说，哎，你这个送对象一点这个小礼物啊，那我觉得你可以送他一些美美的配套的餐具，因为比方说你的这个朋友啊，如果在家里面。他肯定是会自己做饭的，但是好的锅具可能要就是几千块钱啊，你这个就是万万的超出了预算。那如果说你送他一些美美的配套的餐具啊，比方说那种高颜值高品质的啊，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挺好的啊，然后你用的时候就是每天用的时候，你说人总是不能不吃饭的吧，然后用的时候也会想起你来，我是觉得就是挺好的啊，就是这个买一套这个稍微有一点贵价的这个餐具。对，每天都会用。然后呢，比方说，哎，那对象是那种比较爱运动的，比较关注健康的，那预算还是稍微有一点的，那我觉得咱们可以试试这个Oura Ring， 或者是这个Whoop。然后，其实我说实在的，这个 Oura Ring 这个，这个我有点这个嘴糊了啊。是，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收到之后，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取下来过。它不仅颜值高好看，而且我觉得女生想要的那些健康检测，它这个里面都有。那如果说你是送男生或者是习惯更多的，我觉得这个 Oura Ring 的这个设计和追踪效果都挺好的。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送你的女朋友，我觉得除了香水之外啊，因为我觉得女生可能对香水还是稍微有一点挑剔的，就每个女生她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香味，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送她这些了。对，然后呢，我是觉得啊，就是我是很喜欢用这个香薰还有线香的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四个品牌我收到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呢，比方说像这个法国的这个吹档啊，它的这个香薰蜡烛，你就是感觉是那种法国皇室用的那种味道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的预算大概是两三百，你又想送高级一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像线儿香啊，就是那个枯山石的那个线儿香，其实我觉得很适合高敏人，就是咱们平时很喜欢闻的那种中式的香调。然后呢，喜欢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而且你在家这个空间里面去焚香啊。然后去点这个香薰是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感到一个舒适和平静吧，所以呢，我是觉得线香就是很适合啊。就如果说对象呢是那个我觉得比较热情外向的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线香啊，我真是觉得这个线香这个东西真的是又有品，然后呢你就是又很反正很有意思了这个东西。

牌包的。其实今年大牌出了很多万元左右啊，还有以下的这种复刻的中古款的迷你包啊，就是一个是今年这种小包啊，可能往后几年都是蛮流行的。然后我今年我妈就是去年我妈过生日的时候，我也给她送了一款小包，因为她确实没有这样的包型。然后呢，她最近背着也很喜欢，就里面放个手机，放口红，然后放一个钥匙，哎，就 OK 了这样子。然后呢，顶多放一个这个粉饼，然后那个大小也非常的合适。然后她最近出门的时候就是天天背，然后我觉得还挺高兴的。然后呢，而且这个小包还是挺就是经久不衰的吧，就如果你去二手市场的话，你就会发现啊，最保值的其实就是那种实用的啊，百搭的。然后而且你送对方就随便可以用个好几年这样子，那说不定那个时候哎，你俩孩子都有了啊，没准你这个中古款以后还文艺复兴了，还能给孩子用是吧。那就算说是这个哎，说点不吉利的，分手了呢，到时候他还可以拿去换钱。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吧。我觉得就是以上所有的这些礼物呢，都是我和我朋友真实用过和买过的，包括说还有一些送过我前任的一些礼物啊，或者是一些我收到的礼物，并且也是得到了好评的。反正我是觉得说这年头咱们送礼就是钱也要花得比较精明一点吧，可是呢也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巴上。那明天就是七夕啦，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非常非常美满的七夕，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您好，
1: 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车停到道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很
0: 多年了。好的好的啊，说说吧。
1: 没有主意了
0: 啊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吗？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你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的，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1: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不过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吗？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儿，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7个月
0: 是吧？那个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
1: 你这样
0: 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啊，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的。
0: 嗯。
1: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0: 啊、
1: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啊、嗯，对吧？
1: 咋整？
0: 嗯，
1: 咋整，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这人啊，你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都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吗？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嗯，就是、
0: 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啊，哥。
0: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嗯。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嗯，对，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
1: 嗯、
0: 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
1: 好嘞。

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反正我不去。

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他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你别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我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帮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

那小米是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好的，欢迎大家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就是那个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得花出4500-5600去，那人没钱了，你操，你要点，你该给得给人家。如果说她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叫王旭的这位朋友啊，你在快手上私信咱们的王淑亚律师，你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啊，是法律问题，你私信一下王淑亚律师，看看他给你怎么回答啊。就是在那个在路上发生这个争执啊，发生争执有肢体冲突，至于说怎么罚款啊，怎么治病这个事儿啊，你找一下律师，找一下律师咨询一下，然后再说啊。

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

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我去。不会啊，不会。好的，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就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只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了啊。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周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两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是发生个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意思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了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两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今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都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1岁。嗯，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类医院。嗯，就是这个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啊，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执照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要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嘛，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也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这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

0: 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嘛，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是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1: 明白了，老师。
0: 嗯，那行了，好了啊。
1: 啊，
0: 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那媳妇儿，她这对象来大姨妈来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得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阳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虎玩意儿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那就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但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也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呢。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这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这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那个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地，我儿子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就是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的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着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啊，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就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

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啊，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视此如年轻家不是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

0: 四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

0: 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好，我们接。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接下来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可愿意听你听你的广播，听好几年了。
0: 啊。
1: 我家就在这个，就你的母校。
0: 哎，咱们不说说具体，不说具体位置啊。这个注意隐私，咱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啊，直接说事啊，直接说事啊，
1: 我总上那里那个体育场去溜达去，跟了可近了，我家就在那块儿
0: 啊。说说什么事啊？
1: 我就是我这孩子吧哈，这有点闹心事儿。我这孩子，今年也40多，我今年70多了，
0: 啊，
1: 然后孩子40多了，他那个当兵转业的时候，当时部队给分配，当时那时候给分配。
0: 啊，
1: 分配到那个旅游局去了，完没去，完邻居说他那边那旅游局多好啊，他就完邻居就说的那个电信局好，得整电信局花了钱，完了那个部队分配的名额。
0: 不是，别说这些东西了，这位大娘啊。
1: 啊，
0: 你就说事儿就得了啊。
1: 完我心里头吧，就是完了就是有点憋屈，心里头这两天一直也睡不着觉，就是吃一大堆药，我吃5片药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你不是咋回事？你说
0: 那你那药不行，你换换药吧。再一个，你这个出不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就是我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下楼成废气了，4楼住。
0: 那你这个是那啥那个这老伴儿有没有了？
1: 老伴有，我老伴住院了，住院了。我自己搁家呢，我寻思，总想给你打个电话，跟你唠唠嗑。
0: 啊，那个你唠嗑行，你别啥都唠啊。啊，你这不糊涂了吗？这不是，你这有点糊涂了啊！
1: 啊，
0: 那啥，你这个东西吧，你那个家里有没有那个那什么？有没有那个能当知识的人照顾你的人？有没有？
1: 没有啊，我就一个儿子。
0: 你儿子现在上班呢吗？不是？
1: 上班呢，对，上班呢。
0: 上班呢。
1: 孩子才4岁。
0: 啊，你让他给你去买点那啥的药吧，好使的药吧，调理身体的好使一点的药。
1: 就睡不着觉。
0: 嗯，我知道你睡不着觉，你这睡不着觉跟年龄有关系，跟年龄有关系，
1: 啊，
0: 完了跟自己原来的神经系统的有关系。我估计原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那种状态，也是赖赖巴巴的。那个
1: 你落了个病
0: 啊，你这更年期啥的，你就自己赖吧，你还怨着更年期了。
1: 谁到了就总睡不着觉
0: 的。你去那啥，你叫他，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睡不着觉挺严重，你让他去给你上哪块开点那个好的睡觉药去，上那比方说上那个医大医院去啊，那个心理科。
1: 去医大医院有啊。
0: 啊，医大医院心理科或者六院啊，六院就是精神病那个，就是那个心理医院，就是铁北那个。
1: 我都在那就吃他的药，现在吃的不好使。
0: 那得换药了。那你要是不好使，你得换药了。
1: 他那医院的药我都换遍了。
0: 啊，那你就上医大医院找去吧，问问去吧。啊，
1: 上医大医院行，医大医院。
0: 像医大医院心理科，你看看他那头，你就把他原来病历啥的都给那教授看一眼，然后看看他能给开啥药，或者是你得按着人说那个吃。啊，
1: 对，那行
0: 吧，然后那个别跟谁都说一些乱七八糟事啊，可不好，那不好
1: 啊，
0: 听着没有？
1: 你跟
0: 儿子上医大医院看看去吧，上医大医院那个有个心理科。
1: 啊，心理科啊。
0: 对，或者说。
1: 六院我都看遍了，哎呀，他的药我都吃遍了，都完，现在越吃越不好使了。
0: 那你是岁数大，跟岁数大有关系啊？跟岁数大。
1: 我昨天一宿没睡呀，
0: 啊，
1: 一宿没睡觉。
0: 你
1: 今天我就起来了。
0: 就是老太太是这样，只要自己待着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宿没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

0: 有的时候睡个十分八分的，你不知道。这个
1: 起来打坐了。
0: 啊，你别说那些玩意儿没用的啊。
1: 啊。
0: 那个，你就别啥都说。
1: 啊。
0: 这我告诉你，就是你不是一宿没睡，我告诉你，你肯定中间睡了，自己不知道。啊。
1: 是吗？
0: 对对对。真的不信你带个监控，你带监控的话，那那你肯定睡觉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般有的都睡两三个小时，自己不知道。啊，好了，哎，
1: 好了，好了，
0: 哎，好了，哎，好了，再见，哎，就睡不着觉，说这老太太糊涂了吗？是不是？

非常迷茫的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迷茫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非常大的一种压力啊。就是其实选了也就选了，因为为啥我有时候我说你实在不行你就扔鞋，扔完鞋之后就选完了，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有的时候你选的时候看似这件事情可能是错的，但实际上你一走的话，发现哎呀整对了，因为它是一个人生是长跑嘛，不是短跑啊，就是不要说的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你把人生当成一个长跑的话，你就知道人生一定不要赢在起跑线上。啊，就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你要赢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的话，你肯定输。那就这么多年，咱看长跑啊，看马拉松也好，马拉松也好啊，看马拉松，看马拉松，还有个什么长跑叫以户外也是野外的，比马拉松还厉害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跑来着啊？就是那个就是必须是山地的啊，山地的上下完了得游泳那铁人嘛啊。就是你就发现他最开始跑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跑啊，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走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都是慢慢悠悠的啊，慢慢悠悠的那种跑啊，就是最开始的，因为他需要保持整个体能在整个赛程之间的这种分配，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现在咱这么讲，这个观点已经提出了20年以上了，30多年了，你想想当年没输在起跑线上那帮孩子在终点线上有几个赢的，是吧？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其实啊没有什么做就一定对啊！当初的时候你跟这个处对象没跟他，那你当初前你是跟这个跟现在结婚这个了，你要跟当初那个处对象那个，你不跟这个呢？哎呦天，你这瞅着人家好，人那是说那个媳妇了，人家没说你，说你那家你俩得过的，我跟你说洗脚水都糊地瓜啊！你这个东西就是选择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错的或者怎么样，人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但是呢，你说面临选择的时候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啊，一定是非常大的，尤其长时间的啊，就是10天20天啊，半个月做不出来选择的话，对吧？就是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所以说聊聊天唠唠嗑，我跟我唠完之后，你可能就有选择了，或者说即使没选择的话，咱们唠这个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笑话吗？啊，就是当笑话听啊，就是这肯定是笑话啊。就是有一个美国前总统啊，前总统和一个比他还著名的妻子，啊，两个人开同学会啊，就是参加同学聚会。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个前总统啊就说啊，说什么呢？说你看啊，就是当年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当年曾经有一个就属于对象啊，也追他，追人家没追上啊，追人家那男生没追上，完后来他追这女生，他追上了，完了说那个这个总统就跟他妻子说，你看当初的时候是不是你选择我就对了，你选择我了你才能是总统夫人，对吧？你选择他就是个油漆工，你就是油漆工夫人。完他媳妇瞅白了他一眼说的，我当初要选择他就是美国总统，你是干啥的我不知道。

所以说呢，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自信一点，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啊。对，所以说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你的选择一定是最对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呀，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厉害。哎呀哥，我太自信。对呗，你看看，永远记住，你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是最厉害的，穆轩在哪个组哪个组是最厉害的，南希在哪个组哪个组是厉害，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最厉害的，你就有这种想法，就人生就一定是赢家。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只要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二零。

0: 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 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

0: 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2: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3: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5: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
3: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
5: 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3: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6: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1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万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 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3: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

0: 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3: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3: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生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那杜凤父子，哎呦，二员外，哪阵香风把您父子给吹来了？杜凤闻听

先不用说别的话，我来问你，你为何人穿孝？何中闻听此言，我家员外有话，您的里边便知分晓。就这样，他们一起来到了殿内，约众人见礼。罗青看了看杜峰，杜二哥呀，你是见着请帖来的？杜峰一听，我没见着请帖，那夜晚间我偶得了一梦，梦见了我大哥何玉到我家去了，哽嗓咽喉，打了一只镖，冲我一抱拳，泪水连连，说兄弟，我可走了，你哥哥我死得冤呢，你无论如何想办法要给我报仇雪恨。我心里边就是一惊，惦记着何家口的事儿，这才我们爷俩一同前来。何凯这才上前把一刀三镖之事讲说了一遍。杜凤听之此，二哥呀，我且问你，山东何家口可以说功成名就，在中山墓园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逃走了二峰，你就不想一想，你也敢令他们小哥们入都交凯？说句实话，小哥们走了也可以，可是你就应该在店里看守。八主贤王爱惜练武的，叫他们小兄弟在那里前去演武，可以得个一官半职的。你了人家偌大的年纪，还争什么功，争什么名？你要是在家中，大哥如何能受着一镖三刀？这事儿我看就怨你何凯。我问你，我那嫂夫人怎么样了？难道一说也遭了陷害不成？何凯听到这儿，觉得人家说的有理，何凯赶紧说，我等入都之后，过了三五天，由姜文龙、姜文虎来到这里，把这母女给接走了，因此是幸免于难。大家商议报仇的事，众人正在谈的话，外边有人来报说又来了亲朋好友。众人出营到外边一看，原来是镖行石老，彼此见礼。石老之外还有水旱四个伙计，有人过去就把十四匹马接过来，拉到店房里边刷洗印六位，咱不提。这些人来到了吉祥殿，到了店里边，蒋兆雄看到何斌身穿重孝。何斌呐，你为何人穿孝呢？何斌见蒋兆雄这么一问，这心里边难过呀，心说千错万错是我何斌之错，我就不应该赶奔京都和着这些人前去送凯，没成想我这一走啊，我和我爹这何玉就算分别了。叔父啊，我给我爹穿的孝。蒋兆雄一闻此言，难道一说我那何家哥真的出了事儿？你们大家都入都交凯，怎么就把我老哥哥放在店房里面？你们全走了，他人单势孤，那逃走的贼寇他一人哪儿能抵挡？再者一说，你们赶奔京都，为什么不到大不嘴儿说不出话呢？此时杜林坐在外边椅子上，那笑着看鲁青，罗卓夫，您看我讲的呗，面带怒容，那挺生气呀，您赶紧过去前去解劝。我看他的人家这个情形是知情认识。罗青一听也对，就这样，鲁青上前看了看蒋兆雄，蒋兄长，您要问我何大哥得了什么病，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别说我何二哥了，连我鲁青全都没想到此处。你也先不用说别的，

咱们大家设法把山东的众兄弟那聚齐了，一起杀奔西川银花沟。凡是银花沟的群贼，一个不剩，半个不留，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把黄云峰、黄端峰，还有银花太岁普渡的人头，那人心全都给剜出来。 然后拿来给我大哥纪灵，蒋兆雄一听，那就明白了，心想肯定是我老哥哥何玉，就那三寇给杀了。蒋兆雄伸手把何斌的手腕砰就给抓住了。孩子，到了西川，那三个贼寇要让别人抓住。 你的英名叫付之刘世伟，我们大家正在商议此事，这些人正在商议此事。罗青就说了：“这位哥哥，等我问问我刘大哥，然后看了看闪电腿刘荣，您拉的这匹马是不是石路的？那石路上哪去了？”刘荣啊，一闻此言。 就把火龙怪、火烧石龙以及抛马指路的事儿讲述了一遍。罗青一听，看起来石路那是走了，到底石路是凶是险，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莫放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好像是在找人。何凯就说了：“莫大哥，您找谁？” 莫方说石璐没来吗？罗青一听，他还没来呢。莫方看了看何斌，我说何斌呐，你给谁穿的孝啊？何斌，你一闻此言，眼泪真好似断了下的珍珠，像往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是给我爹穿的孝，就把何家口的事儿。 原原本本的讲述了一遍，莫方老头子一闻此言，当时冲冲大怒，是气得堵咽喉，翻身栽倒，背过气劲，大家上前扶着钱玉兄，爬在后背，时间不算太大，莫方这才缓过这口气儿，一口浊痰吐将出来。 莫方是放声痛哭，你看来的这些人，只要一听说那何玉死了，全都悲愤万分。这就说明何玉在活着的时候和众人的关系那相当好。何玉在绿林界那颇有名望，屈己为人，因此大家都敬重何玉，尊重何玉。 一听说何玉死了，大家能不伤心吗？罗青啊，看着莫方大哥呀，您先别着急，您来到此处就问石璐回来没有？是不是您见到石璐了？莫方就和罗青说是这么回事，就把吕登青如何抢亲，石璐如何代替。 自己的姑娘赶奔吕家寨，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说完了以后，他看了看何凯，二弟呀，我要看一看我大哥的尸身。何凯一听不行，是年长的人全不许看，因为您和我兄长那交情至厚，不让您见呢，是怕您见了尸身，心中难过。 那样太伤身体。罗青啊，这时说话呢：“谢斌、谢春、石俊昭，你们三人要尽师徒之情。何斌呐、啊，你是何玉的亲儿子，就应该杀奔银花宫，赤壁云峰、断峰，给你爹报仇雪恨。万雄、李凯、燕青、莫灵、杜林、杜兴，你等拔刀相助。” 等着石璐来了，咱们就一起动身，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普陀二峰报仇。大伙一听报仇，一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0: 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1: 什么时候走？
0: 放下众人，如何商议？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猛英雄石禄。石禄有拿火龙罐逃出来以后，一边跑，那一边喊呢：“水火无情！”那身上全着了，不由得心中生气。好你个嘎巴嘎巴的杂毛道，你这个火还真厉害，所以跟上我了。我下水去，我下水，我看你还着不着。说着石禄来到了河岸，你想身上着着火呢，能不着急吗？那扑通一声跳下水去，那火自然就灭了。石落到了水里边，将火熄灭，就要顺着河底随着水就走了。那老道令人撒网，哪里能捞得着他？石落从此往西，心里在想，如今我这大黑马宝马良驹也没了，那是八主贤王送给我的，倒霉，真倒霉。石落心中想着，用手一摸自己的鸭耳毫毛，不由得心中大怒。一看这鸭耳毫毛啊，左边的没了，那右边的还剩一半，把浑身的衣服全撕了，靴子也扔了。这回可倒好，那赤光光大光板，提着铲向西而来。他学的乃是江珠赋，自己在水底下一直走了一夜。他在水中行走，就和在地上行走一样，直到走到水中亮了，他知道天也亮了。石落急忙一提气，换了一口气，往东一看，太阳还没出来，他便踩着水，水瓶在肚脐下边，露着上半截身子。石落自言自语：“
1: 哎呀，这个白灯笼你怎么还不出来？谁叫你从那边出来的？我上河街口，这够多远呢？”
0: 说着长身子一看，西边一片树林。石落覆水来到了正西，那片松林在南岸。到了且近，石禄又打水里边上来，上了岸，低头一看，自己这怎么见人呢？你也想吃？石禄一听呀，来了，连忙一分双铲跳出了树林。
1: 我说你别走了，我没裤子穿，把你那裤子脱下来给我。小子，我说你听见没有？要是听了我的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0: 等到树林的外边一看呢，石落泄了气了。原来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石落一看，耶，
1: 你原来是个老太太，是个老妈呀！我可不要了，男女有别，我赶紧跑。
0: 石落一转身，那身子真快，来到河边，那绷的一声跳到水里边去。那妇人一见，回身便走，也把这妇人吓得心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这人虽是个粗人，倒知道三纲五常，如果要是个浑人，一定要我这裤子穿，那时我还真没办法，我裤子就得被他扒了吗？叫我如何回庄？老太太一边想着，就回到了严家铺。到了村子里边，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自己的儿子讲说了一遍。他儿子姓严，叫严成。严成一听啊，说娘啊，咱们家中有些个破旧的衣服，可以给他送了去，答报他对您的礼处。我看这人肯定有着为难招宅之事。

0: 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劫您。老太太当时命儿媳妇有打箱子里边找出了一身月白布的衣服，一直来到林子里边，大声喊道：“那些黑汉，快快出来！我给你送衣服来了。”到林子里边左看看，右看看，林子里边没人。那些黑汉，我给你送衣服来了。石路在水中啊，一闻此言，急忙露出了半截身子：“
1: 小子，你送衣服来了，拿来吧，小子。”
0: 严成一看，一个黑的个儿在水里边露出了上半截身子，一看这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俩大眼努于眶外，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让人一看还真挺瘆人。严成就喊上了：“刚才是你跟我老娘要裤子吗？”“
1: 对呀，老娘的衣服我不能穿，她是女的，我是男的。”
0: 严成听到这，好吧，你上来，这是老娘叫我给你送来的衣服，你上来穿吧。石路一看他是个男的，这才上了岸，接过来一身袖子，连忙说：“哎呀，
1: 我说你拿回去吧，要是有大个的你再拿来，这衣服太小也太瘦，我实在穿不下去，要是没有那就算了，你也不用来了。”
0: 严成听到这儿，这样的话我回去给你拿衣服，找上一找。没成想的严成啊一去未归，石洛在这里等了半天，直到太阳平息，有打西边来了一匹马，马上坐了一老头，花白着胡须，是个打怪，骑着一匹黄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背高有八尺，刀郎脖，大铁碗，西部厅，马褂翻皮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在马上这位老打滚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九尺，身体魁梧，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宝剑眉，斜着肩膛，飞如鬓角，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连辫络腮的胡子，那是白的多，黑的少。头戴青缎色软扎巾，身穿青缎色大衣，薄底的靴子，斜配着一件青缎的大氅，上绣万斧流云，飘带未系，鸭蛋青的领儿，肋下配着金背砍山刀，黑纱鱼皮鞘，真金的饰件，真金的蛤蟆口，金吞口，蓝缎的挽手。那老者把马一勒，定睛一看，就见对面这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那真是一条好汉。仔细这么一看呢，嘿，这人身上连一根线儿都没有，一丝不挂，在那一站，手中啊使一对军刃。老大官一看，哎，这军刃挺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老大官看了看石路：“黑汉，你干什么？”“
1: 原来是个老棺材瓤子。”“我老头啊，实不相瞒，我在这儿就等你呢，我和你商量点事儿。”
0: 老大官看了看石路：“那商量什么呀？”“
1: 本老头，你把裤子脱下来给我行不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0: 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集市，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波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莫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

0: 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

0: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
8: 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

0: 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召开2026年第1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深入乡镇调研指导工作。中国朝鲜族民夫园举办开园4周年狂欢庆典。8月17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召开2026年第1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

服务阵地，不断增强全市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会议强调，供热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冷暖，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工程，要认真落实延吉市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实施方案，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倒排供期，加快推进供热设施改造，确保按期保质完成改造任务，要扎实开展访民问暖行动，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推动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要加快构建长效监管机制，建好用好智慧供热平台，坚决把供暖实事办好办实办出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15日、16日，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先后深入依兰镇、小营镇、三道湾镇、朝阳川镇，调研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陈国磊首先来到依兰镇，走进九龙村元宝山低刀水与红叶山庄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详细询问产业规模、产能效益、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加强与大型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实现更好发展。在九龙野山参文化产业园项目、梨花春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现场，陈国磊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和建设进展，希望企业强化施工组织，提升建设效率，确保项目早日建成运营。在春兴村古村落及文化康养产业项目、利民村五月丁香民宿村项目现场，陈国磊详细了解业态布局和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加强与旅行社合作，拓展旅游客源市场，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小营镇，陈国磊先后来到东光村星之亭露营庄园、星露谷休闲庄园，详细了解业态规划、运营模式、客流营收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优化空间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强化宣传推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要守牢安全底线，落实各项防汛措施，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在万隆康寿园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仁平村康养养老项目现场，陈国磊实地查看环境设施功能布局，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五凤村洞窟文化产业园项目现场，陈国磊认真听取项目情况介绍，要求做好后续招商工作，引进优质企业投资合作，保障项目可持续发展。在三道湾镇，陈国磊来到五道水库，了解水库水位、库容、蓄水及日常管理维护等情况，听取水源地保护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清除河道行洪障碍，提高河道行洪能力。在北张之村蓝莓基地，陈国磊详细询问种植规模、产量效益、销售渠道等情况，鼓励村干部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煤矿社区旧址，陈国磊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并指出要深入研究闲置资产开发利用路径，扎实做好农村闲置资产盘活工作，唤醒沉睡资源，赋能乡村发展。在东沟村，陈国磊查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情况，要求充分发挥阵地育人功能，用心讲好红色故事，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在朝阳川镇，陈国磊先后到八道村大米加工厂项目、仲平村牛里小镇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市场销售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完善产业链条，严把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推动项目提质增效。在泰兴村树屋酒店项目、泰兴美丽乡村及整村推进工程项目现场，陈国磊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要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文旅业态升级，统筹完善基础设施、景观风貌和配套服务，持续提升乡村颜值与内涵，全力打造宜居宜游、主客共享的和美乡村样板。

0: 在延边龙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延边谭军药业有限公司，陈国磊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情况，要求镇级相关部门强化对企服务，全力支持工作思路和方法，着力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要锚定发展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路，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整体资源观，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主动对接全市产业布局，大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不断积蓄县域经济发展后劲。要把农民增收作为核心目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庭院经济等富民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农民群众共享乡村振兴发展成果。要加强乡村治理，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村容村貌、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残垣断壁等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守住底线红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抓好污染防治、生态管护各项工作，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守护好绿水青山。要抓实安全生产，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到抓早抓小，防范未然。要做好防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强化值班值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裴海涛、副市长张俊杰参加。
1: 近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举办开园四周年狂欢盛典，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潮流元素融合，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盛宴。此次周年盛典节目精彩纷呈，延边大学学生生动演绎远古舞、假面舞，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舞蹈轻盈优美，韵味十足。嘉野琴演奏《红太阳照边疆》，民俗舞蹈《花篮舞》《茉莉花》以及潮流歌舞轮番登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现场还穿插互动福利环节和幸运抽奖环节，为游客送上烤鱼片、奶奶裤、生肖玩偶等特色礼品。
2: 我们觉得这个文化特色挺好的，然后就是
3: 带有民族气息。
2: 对，然后那些古建筑啊，一些砖瓦的特别怀旧吧，有那种感觉。
4: 我觉得这里文化还是挺丰富的，让我体验了很多，就是延边的还有朝鲜族文化，
2: 拍照也挺好看的。
1: 近年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打造昼夜联动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模式，让静态的民俗文化活起来。四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成为游客感受延边风土人情的核心文旅地标。
5: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一直致力打造延边文化的传承地，未来我们会继续把民俗园经营得更有温度，让每一位来到延边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更强的归属感。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延吉市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的规定，2026年9月29日为延吉市市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选民登记工作提前进行。9月7日，各选区将依法张榜公布选民名单。选民登记的几种情况规定如下：一、凡年满18周岁、户籍在本市且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可选择在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的所在地选区进行登记。

二、迎宾大学延吉校区教师、学生及其所属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登记。三、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的在职员工、随军家属、行政关系在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在军队登记。在地方医院住院的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伤病员，在地方院校学习的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干部、战士，为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服务而行政关系不在军队的人员，在所在地方选区登记。四、户籍不在本市，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凭户籍所在地的选民资格证明或者持身份证，也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五、出国境探亲、学习讲学、访问考察、员外等工作人员在原户籍所在地登记。六、旅居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市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本市的，在本市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进行登记。七、其他人员和依法准予行使选举权利人员的选民登记，由市镇两级选举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研究决定。为了确保选民不漏登，请还未参加选民登记的公民于9月4日前到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选区进行登记。公布选民名单之前仍未登记的公民，可在选举日前进行补登。特此公告。延吉市选举委员会，2026年8月17日。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

滋生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0: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富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哈。又到七夕，这句词就不经意的就涌上心头了。全国各地呢，也洋溢着甜蜜的气息。其实，这个从农耕文明深处走来的传统节日，不只有爱情，它更像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河流，既沉淀着古人观象授时的生存智慧，又激荡着文人墨客的诗意情怀，更浸润着市井百姓的烟火日常哈。今天我们就不妨扒开这个中国情人节表层的印象，探寻文化遗产背后厚重的脉络，让千年的浪漫重焕生机。七夕的根呢，就是星象里的天人合一。那七夕的根源呢，远非牛郎织女传说那般的简单，而是古人观象授时与天人合一思想的结晶。在农耕时代，历法尚未完善，星辰便是把先民的自然时钟。他们发现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前后，天鹰座的牛郎星与天琴座的织女星会在夜空中隔银河相望，位置固定，被银河定格。这份天象规律让古人赋予人间意涵。牛郎星象征着勤劳繁难，织女星代表着巧手仙女，银河则成了隔断二人的天坠天剑。那么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也就是传说由此诞生了。其内核呢，就是藏着天人合一的深层逻辑。古人呢，不将人与自然割裂，认为人是天地的一部分，星辰运转与人间情感生活节奏紧密相连。七夕夜，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看到的不仅是星河灿烂，更是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对生活的洞察，更是跨越千年的东方宇宙观。七夕的情是含蓄坚守的中国式的浪漫。提起七夕的情，核心从来不是花前月下的热恋，而是跨越银河的坚守。织女在天宫织云霞，却日日思念凡间的牛郎。

场，牛郎带儿女在人间劳作，年年盼七夕，365天的等待只为一夜相拥，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道尽这份深情哈。秦观在湘南郴州写下了鹊桥仙，仙云弄巧，其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点出了这份爱情的精髓。它如清茶，初尝

0: 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啊。晚上呢，夜间风还是比较凉的。我们看一下风向，是西北风，风力2级。今天依旧是有小雨，冷热是适宜的哈，那感觉还是很舒适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我们看到爱丹路辅路西向东，爱丹路附近拥堵106米；深化街南向北，从康明胡同到北洋路拥堵215米；大兴路西向东，深化街附近拥堵309米，缓行13米；天池路西向东，白兴街附近拥堵71米，缓行84米；深化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227米，缓行122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路路口到建工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0米。我们再看三墨线南向北，橘子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72米。再看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227米，缓行538米。建工街北向南，从长白山路到光华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6米。爱丹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4米。如果此时此刻您堵在路上，不要着急，听听我们的节目，缓解一下心情。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我们看延边周内新闻。8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征集水域领域的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畅通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征集通道，充分发挥社会和舆论监督作用，维护稳定的社会环境。延边州水利局公布线索、受理范围及举报方式。

我们看一下举报电话是0433-276-2530。我们再来关注，随着 BRT 的首班车缓缓驶出站台，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呢，在昨天也是正式开通了。延吉 BRT 二期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民宾馆站均为双向站台，为快速准确乘车，请注意候车规则。双向站台就是这样哈，我们如果往西部方向走呢，我们就可以在西边的站台；往东的方向走，就去东边的站台，千万不要走错了。那 BRT 开通呢，也方便了我们群众的出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延吉警方破获了系列入室盗窃案件，并集中反赃。8月18号，延吉市公安局依兰派出所开展系列盗窃案集中反赃活动，及时为受害村民挽回经济损失。我们看3月20号，依兰派出所受到依兰镇平安村村民的报警，家中存放的铜线、酒水等物品被人盗走。随后两天内，平安村的平房区又接连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嫌疑人手法非常粗暴，趁村民不在家，直接砸锁或者破窗入室。民警介绍，接到办案后，民警立即联系刑侦大队专业力量，成立专案组到现场勘查，并开展侦查工作。经过走访摸排，王某逐渐浮出水面，但此人居无定所，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民警说，我们只能确定他大概居住位置是在批发。

市场公交站附近，这个人神出鬼没，每天都会换装。针对王某的情况，专案组制定周密的抓捕计划。一组民警开警车频繁在附近巡逻，并宣传防盗内容。一组民警24小时变装巡控。25号上午，警车巡防果然起到打草惊蛇的作用，成功把嫌疑人王某吓了出来。再次换装准备潜逃外地的王某低头赶路，当时距离他大概有10多米远，我们一眼认出就是他了。就在与王某擦肩的过程当中，几个人同时把王某摁倒在地。经讯问，王某如实交代了利用砸锁或破窗的方式入室盗窃电子产品、纪念币、铜钱、手表等财物的犯罪事实。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离家务必锁好门窗，建议在家中的院落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大额财物可选择安全的存放方式，降低被盗风险。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警，不要给暴力破窗入室犯罪人员留下可乘之机。一旦家中被盗，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配合民警勘查取证，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6月11号的深圳，福建跨上了28大杠，后座呢是驮着一个75公斤的行囊。那我们看它的后座哈，驮这么重的这个行囊，朝着东北出发，骑行了55天之后，福建终于把28大杠停在了延吉的家门口哈。这是一个归家的一个游子，想要重新在我们延吉进行一个工作，但是他选择的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哈，有创意的骑上了我们的28大杠自行车，从深圳骑到了延吉，平安到达，体现了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哈，还有由衷的感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临时决定对辖区 G333 龙岩公路部分路段实施全时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的管理措施。好，我们再来看7月份我省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0.4%。7月份吉林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4%，那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2%，非食品价格上涨0.7%，消费品价格上涨0.3%，服务价格也上涨了0.6%。这是目前我们的居民消费价格的数据。

们再来看吉林洮南蒸汽。8月17号，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这是目前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港口加注作业。此次加注的核心燃料产自吉林洮南，依托跨区域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醇南运。我们再来看氢能文旅列车天团集结。8月17号，辽源市的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线。至此，长春青春号、吉林市的青松号、辽源的氢源号三列氢能文旅列车集齐吉林，科技赋能文旅的绿色发展新赛道全面铺开。我们看到舒州十年817稻米节主题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云顶音乐季园区举行，全国各地的稻米跨越山海奔赴此地，共赴一场镌刻在青春记忆里的长白之约。那我们说的稻米指的就是《盗墓笔记》的一个粉丝。我们来看哈，每天都有超1亿的包裹进出农村的消息。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举行的国新办新发布会上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了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那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我们再来关注158个病种入选同病同赋的消息。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探索实行同病同赋。那么基层看病将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层病种呢，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那此次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的疾病、冠心病等27个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还有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常见病。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公安局发布了一则认领通告，为3999.577万元的资金找主人，6个月公告期满无人认领将上缴国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上即将啊下个月到来的这个中秋节的放假通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是从9月25号星期五至27号星期日，一共3天，不调休。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时间仅隔3个工作日哈。有朋友会说，哎，那我会把这个年假安排这3天，一个超长小长假就形成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啊国内方面的消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相关消息。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介绍7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金额实现大幅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哈，身边的外地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在阿里郎广场哈，还是在我们的百货超市，都能遇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国际友人来到我们延边进行旅行。确实，这是政策的福利带来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消息。据大河报报道，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任何养殖场（含散养户）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剩余的泔水厨余垃圾直接喂猪，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了禁令。那么厨余垃圾经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四卫安全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方可限量搭配全家的饲料。那违规者由县级以上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一般情况会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比如说规模化引发疫情可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后果的追究刑责。过去老一辈哈，我们都用这个剩饭喂猪，毕竟这样的养猪成本低，那时候用的都是自家的厨余，那如今统一收运的厨余里面混杂着各类的物质，早已无法满足食品安全的一个标准。那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说，用未经专业处理的泔水直接喂猪，等同于把猪赶进垃圾场吃高盐高油的自助餐，长期如此，猪肉的肉质会下降，出栏会延迟，沙门氏菌、寄生虫卵等有害物质进入猪体，会沿着食物链把风险转嫁给人，所以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养殖业哈，一定要注意这项问题。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听一首浪漫的歌曲，开启我们下半段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跟我们反映说，他家对面 4S 店的门前大理石路面私自上了地锁，请问这是合规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已责令当事人拆除地锁。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公交车为什么不能在夜间行驶的时候车厢内开灯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夜间行车开启车厢灯，挡风玻璃会形成镜面反射，干扰驾驶员观察路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夜间行驶公交车原则上关闭车厢灯。该公司将提醒驾驶员在车厢进站时开启车厢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福一。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不仅是传统节日中最有爱的一天，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星河万里，岁岁七夕，相惜相爱，珍惜相遇，善待爱人，祝每一个有情人七夕快乐。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白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2级哈。今天是七夕，不妨晚上的时候有时间可以仰望星空，去看看我们的牛郎星和织女星，以及中间的那道河。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